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

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匠心炒出黄金叶，缙云渡桥村手工制茶助力乡村振兴。筑牢安全防线，缙云平安文化周暨2026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启幕。首座传温情，县人民医院举办5.12

红茶鲜叶被整齐铺晒，静待着一场从鲜叶到名茶的匠心蜕变。作为缙云特色地理标志产品，缙云黄茶以三黄透三绿的独特品质享誉四方。与机械化批量生产不同，手工炒制缙云黄茶全程依靠制茶人双手精准把控，每一道工序都严苛考究。在杜桥村的鲜

0: 一步步钻研炒茶手法，感悟茶叶变化。如今他还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将手工炒制的缙云黄茶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让传统茶香搭上电商快车，走进千家万户。
1: 直播的赛道里面这方面是比较少的，然后又想顺带宣扬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给大家科普一下手工制茶的这个流程，然后推出一下那个推荐一下我们家的产品，特别是嫁到这边之后，整个村

0: 邪教的本质、骗人手段和现实危害，同时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互动知识问答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反诈防骗、禁毒防毒、应急防护等安全知识，并传授避险、急救等实用技巧。
1: 不要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在这次活动中，我也学到了一些消防安全的知识，也清楚了解了生活中有不少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现在毒品诈骗的花样越来越多，就连小朋友也有可能会接触到。回去之后，我也会跟家里的弟弟妹妹。

0: 讲解，尤其聚焦情绪压力管理，介绍了包括生态疗法、日志写作、感恩训练等在内的17种实用途径，令在场听众受益匪浅。
1: 压力管理、情绪管理，还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这样感觉到非常有幸福感吧，对吧？特别是这个倪教授说的那些例子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的，17条调整的那个途径，我觉得又特别好。明天上课就要跟学生。

0: 做完之后非常的满足。
1: 今年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也是县人民医院首次以手工活动的形式庆祝护士节。活动共设五大体验区域，涵盖永生花团扇、非遗螺钿、扭扭棒创意、艾草锤、送锦发饰制作，为一线护理人员送上节日的温暖与祝福。
2: 今年的那个护士节主题就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们是希望通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我们护士的话呢，就是在紧张的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拜博口腔的郭锦医生。欢迎郭锦医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锦医生，你看大家大吃大喝，吃完了之后塞牙。

0: 面会讲到为什么会龋齿会导致这个冷热水疼会出现更严重的疼、
1: 嗯嗯、
0: 好吧
1: 好好
0: 啊，咱们先讲到这个龋齿，龋齿就是咱们生活中的讲的虫牙，为什么这么一说呢，其实这个龋齿在很久有牙齿就会有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最早的就是有记载的甲骨文的时候就有记载，它甲骨文上记载就是一个虫和一个齿合在一起就是合成一个字那个龋字啊，然后呢后来嘛民间就流传着是虫牙虫牙，其实不

0: 生酸，
1: 嗯，
0: 啊，产生酸以后来腐蚀咱们的牙齿，
1: 嗯，
0: 才腐蚀咱们的牙齿，让牙齿脱矿啊，啊，发生这个病变啊，
1: 嗯，
0: 然后主要的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可乐。
0: 你首先肯定想到的是可乐，碳水化合物主要是什么呢？哪一类呢？就是比如说蔗糖、葡萄糖、淀粉，
1: 嗯，
0: 啊，这一类的东西，咱们面包什么的甜的。

0: 这个牙菌斑层的产生破坏到第一层以后，牙釉质一般破坏以后，一般情况下还不会出现太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冷热水疼还不会出现呢。
1: 牙釉质就是经常在这个牙膏广告里能够听到的这个名词，
0: 修复牙釉质什么的，是吧？啊，第一层的时候你还没有感觉呢，只有差不多再往深的发展到牙本质的时候，你才会出现冷热水的疼。也就是说，你如果出现冷热水疼的时候，已经龋坏发展到中层了。
1: 嗯，
0: 龋坏分为浅、

0: 甜蛋糕啊，没有清洁的时候还粘在牙齿上，
1: 嗯，
0: 对吧？啊，它更容易龋坏的。随着咱们现在食物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现在这个口腔的意识的保健呢，在有些地方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普及，所以换取率还是蛮高的。
1: 挺高的
0: 啊，还是蛮高的。
1: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龋齿这个范围，就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就说明这个是非常长。

0: 对，还有晚上的刷牙，
1: 嗯
0: 啊，特别是咱们比如说现在应酬比较多，喝完酒以后，然后回家后醉醺醺的就睡了。
1: 喝多了就睡了。
0: 经常有些人喝闷酒，就闷着酒就睡觉了，这种对这个牙齿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嗯，
0: 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啊，注意饮食，然后及时刷牙，啊，
1: 嗯，
0: 而且对于咱小孩来说，怎么预防这龋齿呢？就是说及时的涂氟，做窝沟封闭，这个很重要。你刚说了后槽牙，
1: 嗯，
0: 六龄齿，六岁萌出来了，长出来的，
1: 嗯。

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是锂离子。可是呢，这两年就是这个锂离子的电池，它不停地发生相关的消防安全事件。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新国标，强制性的国标哈，可不是说你参考参考，而是呢你必须遵守。11月1号以后，走到火灾爆炸和应急管理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曹刚律师的分析。
1: 事关到锂电池安全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功能，而且往往出事故的话呢，也跟这几项指标是否达标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

电动自行车自燃。另外呢，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容易在负极形成锂结晶，那也会刺穿隔膜，导致蓄电池短路，从而爆炸。所以呢，他曾经啊建议过，低速的电动自行车尽量的用这个铅酸电池。但是您看，铅酸电池的续航能力低啊，它同等续航的条件下啊，它又笨重好多。但是现实就是，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使用的是锂离子电池，也就是锂电板，那使用3到5年后发生自燃呐、充电的

出台了之后，国务院召开相关的会议，指出下一步啊，这锂离子电池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对老旧电池要鼓励淘汰。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法律法规，它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呢在生产的环节多多少少起到标准更高、安全性更强这样的社会效果。但是呢，真要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好，这

这就需要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多部门要合作协调。老旧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以旧换新很重要，提升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安全度，还可以拉动内需和消费啊。另外，在以旧换新的这个机会里，在实现整体的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标准化，让整个行业的质量都有所提升，这样才能够啊

0: 我们看到各种花色各种香型的这个蜂蜜，我们要如何挑选呢？很多朋友就想问了，那我选择不同的蜜真的有不同的食疗作用吗？
1: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蜜确实采自于不同的花，它可能会在这个性味和味精上稍有一些区别，因为它和这个原料是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这个方向的。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差异不会特别大，因为它毕竟主要

0: 成分都是糖，都是糖分，嗯，然后所含的这种其他的这样的这个有生物活性的物质相对少一些，
1: 嗯，
0: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您更多可能需要从这个口感上进行挑选，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选蜜的方向，就是您喜欢什么，您可能就用什么就可以，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上，我觉得更需要强调的是。咱们国家其实蜜的产量是很大的，因为咱们国家人口众多，需求。

0: 注的是它的配料表，
1: 嗯，
0: 是它是不是真的是成熟蜜。
1: 嗯，那如果说它是成熟蜜哈，是好蜜的话，它的配料表是怎么标注的？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一般的叫蜂蜜的这样的产品，它是理论上是基本上全是用蜜来，就是它不应该有其他的，就是更多的这种添加剂啊或者一些其他成分在里面，否则那个就不该叫蜂蜜而叫做、
1: 嗯

0: 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
1: 忙。港党队阿福教育给到。

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处理并赔偿损失，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以欺诈或违约为由，要求涉事酒店退还费用赔偿损失。如果该行为涉及对原品牌的商誉损害啊，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法律问题。大家如果说啊，在之后啊出门游玩或者说出差的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

这个人呢就是疲劳，因为各种原因引起来的疲劳，他总结了五种。那么七伤呢，也是伤五脏六腑的一个行为哈，所以受到损伤了。这味药呢，就是之前我们也曾经解读过，就是补中它为什么而来。其实中呢是中气哈，那么因为它补了肾了以后呢，它对于我们的

0: 中气，那么肾为先天呢，脾胃为后天，所以呢它对于中气的一个生养也是有作用的哈。
1: 嗯、
0: 那么颈中寒热痛，大家都想这个颈中是指的什么，实际上它也是男性的一个生殖器，就是对于这种男性的一些寒热啊引起来的一些疼痛啊等等这些病症呢都能缓解，所以它现在在生殖系统里边用的也比较广泛。
1: 嗯，
0: 那么另外呢，这味药呢，它对于我们的五脏和我们的这种女性的一些生殖系统，它也是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入肾的啊，它一个温肾阳的一个药，所以它对精气。

0: 那妇人真假呢，就是是一些气血阻滞造成的一个这种结节类的，类似于这种病症。
1: 哦，真假就是结节。
0: 对，一个是气滞，一个是血瘀。气滞呢，就是像这种两乳胀痛。真假呢，就是这种下血，血是这种瘀滞的，发暗发紫啊，像。

们的垂体、肾上腺等等这些，能够让促进它分泌一些这种激素类样的一个作用哈。所以它能够调节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功能，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它有一个抗衰老的一个作用。像阿拉善地区呢，它也是跻身到这个世界长寿之乡啊，所以就是说它可能是不是

0: 所以哎，伤肺以后呢，怎么着啊？痰多了哈，
1: 嗯，咳嗽
0: 啊，嗯，对啊。另外呢，还有这种忧思过虑，他会伤心。另外呢，还有这种惊恐过度，他也会这种五志相伤的哈，像忧思啊、大怒呀、啊、惊恐过度啊，他都伤的是伤志哈，嗯。还有就是这种房事伤，就是过度的。

0: 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一起说一说肉苁蓉的妙用。好的，赵主任，我们继续来说这肉苁蓉。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在，
1: 那么这个是荒漠肉苁蓉的主要产地，另一种呢就是管花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呢，它又称为红柳大云，它呢是主要是寄生在，
0: 是吧？
1: 对，寄生在红柳上面，它的产地是新疆啊

0: 可能他并没有真正的这个阳痿的情况，只是觉得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不够让自己的性生活的这个能力吗？
1: 这味药呢，其实药性呢，它是怎么说，它这个温阳补精这个作用。

0: 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

0: 接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2: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

0: 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

0: 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年轻人参与其中。有个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一年间，由我党领导下的罢工运动发生了100多次，参与的人数超过了30万。这场工人运动的高潮则是发生于1923年。

人全部罢工，让这条纵贯中国南北1200公里的交通大动脉瞬间瘫痪。一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在短短3个小时内做到这一切的呢？知识分子的话工人听不懂，这该怎么办？军阀嘴脸说变就变，工人如何教他做人？3个小时，1200公里铁路全

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除了深入工厂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之外，邓中夏首先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在长辛店开办了一家劳动补习学校。他为什么选在那儿呢？因为当时的长辛店拥有着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这里集中了好几千铁路工人。邓中夏认定这是工人运动最有

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资料。在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称赞它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人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后记。

0: 他就是我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家、活动家高君宇。北京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墓就在今天的陶然亭公园里。在这篇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继》里，高君宇写道：
1: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理由，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

0: 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1: 已经遭遇挫折，工人们之前争取到的利益全部被剥夺，工会也全部被封闭。但是这样的斗争并非毫无价值，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彻底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一

手。从渔阳里的青年们播下的火种，再到二七惨案后，人们认识到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种种这些，其实不过是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故事。在这段故事里，一群年轻人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却

家。今天说谁呢？咱们就说说这个抓阄赵。抓阄赵是谁啊？您不知道了。但是要往上倒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抓阄赵那可是妇孺皆知啊。咱们今天就跟您说说

0: 一跳。
1: 你那是做嘛的？
0: 哦，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1: 哦，说相声的。
0: 哎，对对对，
1: 咱没听过。
0: 哦，没听过相声。
1: 可不是
0: 啊。哦，那你
1: 我到你此地来过。
0: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1: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0: 哦，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到这里呀。
0: 啊，
1: 到这里，嘿，找蝈蝈。
0: 找蝈蝈
1: 啊？对的。

0: 七八月就嘛呀？
1: 嘛月份全有过户？
2: 没那事。
1: 你看我找的是南蝈蝈。
2: 哦，你找南蝈蝈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1: 南方做嘛呀？我说的是啊，南泥蝈蝈。
2: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须，头喽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夯，一叫唤嘟嘟嘟嘟。
1: 你说那叫拐子？
2: 拐子。
1: 我说的是南蝈蝈。
2: 怎么南蝈蝈？
1: 他呀，

0: 我娘养的。
1: 啊，
0: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啊，他是我哥们儿。我呢比他小，我在这弟儿呢。
1: 哦，找你哥哥呀？
0: 哎，男哥们
1: 儿，男哥们儿。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0: 男哥们儿在这里呀、
1: 啊，啊，
0: 开买卖。
1: 哦，开什么买卖？
0: 大买卖。
1: 哦，开百货店。
0: 那算大买卖。

0: 啊，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光的。
1: 怎么
0: 没有马光的？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里。
1: 小屋子
0: 脑袋上还梳俩大辫子。
1: 那是电车。
0: 哦，是
1: 电车。
0: 南哥们，我带你看电影去得了。
1: 哦，看电影去。
0: 哎，上那个
1: 哪儿啊？
0: 电影。

0: 不是圆的，里边是四方的，
1: 全不懂，就叫电影院。
0: 哎，到了门口了，朝那块儿有个小玻璃窗户，有个小洞了，男哥们拿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了
1: 啊？
0: 哪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男哥们了？
1: 售票处。
0: 哎，到了大门那儿

0: 这女的，
1: 嗯，
0: 还长得挺漂亮的，
1: 是啊，
0: 又来了个男的，两个人坐那个椅子说话，
1: 嗯，
0: 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这个怪还臊人
1: 你还知道害臊呢？
0: 待不会儿就拉开了战士了，
1: 是啊，
0: 那个大炮就响。

0: 钱扔了呗，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在这做梦呀？
1: 那是前线呢、啊。
0: 那哥们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1: 上哪儿吃去？
0: 啊，咱上那个瞪眼楼。
1: 哎，瞪眼楼，那叫灯影
0: 小梯子上去的
1: 楼梯。
0: 哎，上去一看，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
1: 雅座。
0: 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1: 嗨，那是圆锅面
0: 啊，过了个人。二位，嘿，你的点心啊？我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0: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清朝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抓阄诏被提拔到升平署当教习。这个升平署啊，就是宫里头嘛，学戏剧唱戏啊，哎，供这个皇亲国戚娱乐的地方。那么他当教习呢，就跟现在在戏剧学院当教授这级别啊差不多了。那时候清朝皇宫里啊，这个太监除了李莲英以外，光绪25年，也就是公元的1899年，这一年慈禧过生日，在颐和园仁寿殿庆祝，各界的艺人是纷纷献艺，哎，唱了这个生日快乐歌。抓阄诏的太平歌词呢，深得慈禧太后的喜欢，于是呢被赏了4两银子。好了，咱们啊先说到这儿，这抓阄诏的太平歌词咱们啊现在听不着了，那咱还是听相声啊，为您带来马季赵岩的农家乐，博您一笑，来一起听听。
1: 哦，赵岩同志，
2: 对，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36岁。
1: 才36岁？
2: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兄弟，我49了。
2: 49？
1: 哎，
2: 那有什么可骄傲的？
1: 哎，49样样有啊。
2: 哦，那我36。
1: 你36刚长肉啊。
2: 我刚长肉啊。
1: 不行啊。
2: 啊，
1: 你体重是多少啊？
2: 我140多斤呢。
1: 才140多斤啊。
2: 对啊，
1: 你比我差远了。
2: 您有多重啊？
1: 咱170多斤了。
2: 嗯，有。
1: 你身高是多少？
2: 我一

0: 还串一串的吗？
1: 没听说过。
0: 你有几个脑袋呀？
1: 我有。我说你怎么什么都问呢？
0: 怎么了？
1: 我就一个脑袋。
0: 你才一个脑袋？
1: 对呀、啊、
0: 你比我差远了。
1: 你有几个脑袋呀？
0: 我跟我媳妇儿俩脑袋了。
1: 这废话，
0: 你长了几只手啊？
1: 我行了行了行
0: 啊，
1: 你要干嘛呀？
0: 我想跟你比。

0: 是啊，
1: 哎，
0: 那你这沧县怎么山东口音呢？
1: 啊，我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的，你甭管了。
0: 啊，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1: 我们村那变化大了
0: 啊，
1: 三中全会之后
0: 啊，
1: 天翻地覆，
0: 嚯，
1: 千变万化。
0: 哎呀，
1: 万紫千红，
0: 嗯。

0: 什么不了？
1: 您这话太狂妄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0: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啊。
1: 那就比一比。
0: 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
1: 怎么样？
0: 我们村里有四合院。
1: 四，
0: 谁那好啊？四间房一个小院。
1: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2: 合同说吧，
1: 啊，
2: 你啊，短人100块钱。
1: 什么？
2: 你短人家100块钱？
1: 你给借的？
2: 说，
1: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账吗？这不，啊，
2: 这没怎么当的事。

0: 你说他干嘛？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0: 我明白，钱没了，
1: 可没人跟你要，
0: 要我也得给呀、啊。
1: 好嘛，你呀
0: 啊，
1: 短人100块钱
0: 啊，短短，
1: 你给不了人家，
0: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1: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0: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1: 慢慢来呀、
0: 啊。啊、
1: 嗯，你短人100块钱呢，啊、给不了人家
0: 啊、
1: 嗯。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0: 嗯，
1: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0: 哦，你就替我还了。
1: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0: 那怎么个好处呢？
1: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0: 嗯嗯，
1: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0: 嗯，
1: 这么一喜欢，
0: 好、哦，
1: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

0: 不起啊。
1: 是啊，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0: 对，
1: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0: 哎，
1: 把短钱那场我就忘了。
0: 对了呀，
1: 我回家他还要。
0: 那你再还人去。
2: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相声抬杠是由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合说的。那听完这段呢，今天的节目又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笑堂

自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在中。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
3: 腾，导演是任旭东。当年对故事片样式的军教片拍摄很有心得的导演任旭东，对拍好这部影片胸有成竹。接下来我们来听任旭东导演的几段

演戏的限定，把它变成个正史故事，把它拍出来。我拍那东西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用故事片的手法，你来进行这个民兵传统教育。八一厂呢就派我，工程兵有三个，一个处长，两个参谋，组成一个地道战闯出小组。你看写地道战，从哪写起啊？不好弄的。哎，这受得了启发，在这个村儿，我在那儿组织了一个民兵座谈会，

那么这个高家庄怎么来的？高秉冲这样来的，叫高秉冲。其实这个高秉冲啊，倒没有姓高的。这故事片的情节是干什么？这宗教片的情节是干什么？我就把它区分开了。故事片的情节呢，它是用于塑造人物的。那宗教片里头呢，情节就不能为人物服务啊。在我们上大学去，他给我介绍了，他不知道我是地大大大呀。他说我们就。

0: 在这部影片中，第一男主角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后来，他还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饰演了如来佛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对这部影片的回忆。
1: 我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来挑我来演这个。

0: 这里有进行信。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哦，走，看看去。
1: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

君臣王子义的 Love It 为音乐加块糖开场。 Love It 喜欢什么呢？喜欢音乐加块糖，喜欢你们来。所以呢，今天的歌呢，大家会发现也会有很多的甜蜜的元素在里面。

诉我初恋。单纯也想起了小的时候偷偷听姐姐的磁带的时候，就是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喜欢老狼的朋友们，包括小猛虎。老狼所有的歌都很让我心动，没错，就觉得老狼不管什么时候在唱着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所谓的少年感。嗯，少年感是什么？可能就是不忘初心的，知道自己，希望自己都能勇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做真实的自己。

的最真实的我，你还爱吗？其实我们多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看到真实的自己，并且爱上自己呢。哎呀，下一首歌，来，我们先把前奏放起来，因为这个前奏足够长，给我足够的时间来说为什么选这首歌。我想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赛场上得到奖牌或者没有得到奖牌。

有很多人都听说过碳酸盐盐，很多碳酸盐盐包括灰盐和白云盐、石灰盐和白云盐，那些都是沉积盐。但是呢，我们这是一种特殊的岩浆盐，是碳酸盐盐的岩浆盐。这个碳酸盐盐呢，它的稀土品位是非常高的，是氟碳释放的一个主要载体。这些岩浆啊，侵入到富硅的正常盐的时候呢，

0: 它的稀土品位是非常高的，是氟碳释放的一个主要载体。这些岩浆啊，侵入到富硅的正常岩的时候呢，它就会和第一期形成的正常岩发生一个化学反应，这时呢，硅元素就会进入到碳酸盐岩的岩浆中，与熔浆中的钾呀、钠这些形成新矿物。
1: 嗯，
0: 这个过程被誉为什么呀？叫岩浆的去碱化和硅混染的一个过程。这个化学反应发生之后呢，极大的改变了这个碳酸盐岩溶体的一个物理化学条件，直接就触发了这些稀土矿物包括氟碳释放的大规模结晶沉淀。在岩浆晚期的时候呢，又析出了一些

0: 岩浆的不断变化，然后在这个地质作用之下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一期又一期的化学反应，最终才出现了现在的一个地质条件。
1: 您说的非常对，可以说呢，每次沉矿过程它都是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沉矿条件下形成的。
0: 嗯，
1: 首先来说呢，在我们洗山期的作用下，之后呢，川西地区深部先形成了这些富含稀土的碱性碳酸盐岩浆，这是第一步。而后呢，这些这个洗山运动呢，还导致川西地区呢形成了一系列深大断裂，这些断裂非常的深，而且非常的大，深入到上地幔的。这些岩浆会沿着这些断裂

0: 会形成碱性盐还有碳酸盐的这个杂盐体。之后呢，通过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还有多歧丝的热液叠加，最终才会形成这么大型的稀土矿。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形成过程，
1: 整个过程历时时间长，然后非常的复杂，而且还得在这个洗山的作用之下才能撬动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应。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

0: 模样。那高老师能不能具体讲讲主要体现在哪？为什么说这次找矿又是一次震撼性的突破？
1: 我的理解啊，新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找矿成果新。这次啊，是以新轮找矿突破行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单一的稀土矿的一个增产，而是稀土、萤石、重晶石三种资源同时大规模的增产。

0: 深部的矿产勘查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水平，同时呢，也为全国同类型的老矿勘查增储上产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示范效应。
1: 嗯，
0: 这是新。第二方面就是大，我的理解啊，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资源量的巨大，新增了稀土二氧化物啊，达到了九百六十六点五六万吨，使毛永平啊一。

0: 越深入。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最新的这个塔科已经超过了1万米，这对高质量的中型石的需求啊是激增。所以说呢，3722.8万吨的超大规模的新能储量啊，为我国的这个油气焰气还有这个深部油气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进一步巩固了这个重型石在我国的这个资源安全，
1: 可以为我们在这个页岩油气和深部油气开发能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对，第三方面呢，就会形成一个。

0: 清晰土、重稀土，所以呢我们这次是两分。清晰土呢一共包括七个元素，主要是包括蓝氏、普女一直到酉，它是清晰土。它们呢在地壳中呢储量啊相对是丰富一些的。
1: 嗯，
0: 其中呢重说清晰土做的这个乳铁、硼、磁体里边，如果说加入少量的重稀土，就能让这个磁体啊在高温下永久的不退磁。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重稀土的重要性。所以说这就是

0: 非常擅长表达，就是做科普的一个传播。所以呢，这位作者，他写的这本书就是可读性特别好。虽然大家可能听到觉得《大脑进化简史》是一个比较，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晦涩呀、比较大部头的一本书，但其实不是的，就是
1: 其实并不厚。
0: 对对对，就是像故事一样，其实很好读，它的故事性也很强。

0: 下面
1: 对，这是当时选到的这本书哈，因为刚才也跟大家讲了，那这本书啊其实并不厚，那每一章的故事啊就是开头基本上都是一个和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啊，相对来说大家能够理解的开头来切入的啊，逐渐呢由浅入深，让大家了解到，哎，这一章主要讨论了什么？就是哪怕这一章所讨论的话题相对来说比较专业、比较深奥一些，但是作者其实也能够用很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表达出来，
0: 对，
1: 我觉得这就很不容易哈。
0: 是的，
1: 这是这个记者的功力。
0: 对对对。

工作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国外的话它会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书展，比如说最近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的书展，然后各个国家的出版社包括书探就会向我们推书、推到各种各样的书的一些简介，然后如果我们编辑感兴趣的话可以向他们索要一些资料，然后所以我是通过就是前几年吧，就是在看这些书讯的时候，我会发现好像关于讲大脑关于进化的书。

在出的书又特别多，他就跟我说，哎，我们也要引进一本啊，你们赶紧去看看呀。就所以也是属于向上管理的一部分，就引进了这本书。啊，为什么说引起我的注意呢？是因为就是我也是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中科院的院士郭艾克院士，他曾经在公开的演讲谈到大脑，他就说我们要去认识大脑，理解大脑，就一定要从进化的角度去认识大脑。

绍了一下。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哈，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大脑进化简史》。可以说简史这个词啊，各位朋友应该说并不陌生哈，比如说时间简史啊，人类简史啊，这样的书啊，大家也即便没有读过啊，也都听说过。那大脑进化简史，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理

聊天室里面为大家所设定的互动话题哈。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专门就这个第三部分啊，作者是怎么说的啊，请到这个两位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好，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请到二位嘉宾来聊哈。因为刚才这个沈博士也谈到啊，这个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到我们大脑是如何进化到现在的哈。那么书中提到了一个，就是说。

0: 人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大脑去指挥人的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啊、肌肉啊，做各种各样的动作，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对
0: 来实现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人类的大脑应该也不是很重哈，书中也讲如何一步一步进化来的，可以说这也是这本书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啊，其实提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这本书里也讲到哈，就是说大概在125000年前。啊，我们的直立的智人，现代智人真的曾经面临着要灭绝的边缘。书中讲到好像当时这个智

以一个比较人数稀少的一个社群的一个状态一起去捕猎啊，一起打鱼这种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大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几个人类可以组成一个小团体，然后这种小团体可以一起去捕食一些改变，比如火这种改变，然后我们人类又吃到了一些，比如就是更加健康。为什么健康？就火可以把。

0: 就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意外吧，就跟人类掌握火一样，火一场森林大火把丛林里边的动物给烧死了，然后人类捡到一些被火烹饪过的食物，就会发现很美味，对。
1: 嗯，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您提到了海洋里面的食物，提到了这个 DHA，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在海洋当中的有很多很多动物哈，它们那些如果肉食动物也经常是以其

0: 去年呢，我们是为7600万的民众跟企业客户呢提供了风险保障
1: 养老普惠考卷。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冯涛说，他们以数字化
2: 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

0: 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

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

0: 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

0: 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不好用了。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
2: 整治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3: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

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

0: 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

0: 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

0: 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
1: 公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胡振镇的海林间，去感受这份独特的茶香。
2: 近日，在胡振镇海拔1100多米的海林间山上，40多名采茶工正忙碌地采摘今年的茶叶。这里的茶树品种为鸠坑

0: 100多米的海林尖山上，40多名采茶工正忙碌地采摘今年的茶叶。这里的茶树品种为鸠坑种，树龄普遍在70-80年以上，最高的将近4米。采茶工的身影几乎被高大的树冠所遮掩。
1: 这边的话是我们那个高山云雾茶的基地，整个茶园的面积的话是有600亩，一天的话基本上也就两三百斤。
0: 茶园距离湖镇镇10多公里，远离工业污染，周边水库为茶叶生长提供了丰沛的水汽。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茶树都笼罩在云雾之中，这也是云雾茶名称的由来。
1: 所以说，它那个品质啊，成那个味道。

0: 比那个机器草会足一点，比较丰富一点。因为像我们客户需要的还比较多的嘛，每年纯手工的产量的话大概有1000来斤左右。
1: 高山荒野茶的独特生长环境与传统手工艺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专程上山寻茶购茶。
2: 去看过，那是高山上面云雾缭绕嘛，一看反正这东西就是好啊，空气好，环境好，在高山云雾茶。

0: 吕斌胜表示，茶厂在兼顾机械化生产的同时，将继续坚持非遗手工炒制，把这份传统的炒茶技艺传承下去。
1: 我们厂里面还有那个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就是负责小学生过来参观学习那个手工制茶，还有那个茶艺的课程都有的。
2: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

0: 64个平方，有他吃草的区域，有他休息的区域，
1: 独门独院是吧？
0: 独门独院。
2: 让种公牛吃饱喝足，还得带他们出。
0: 让他休息，他就生气，他就要牵着，就必须得回去休息。
2: 高宇阳帮助张碧坤的牛，尊重的关键就。

0: 这个是刚刷，刷的过程中对它也是一个按摩的作用，也是一个刺激的。
1: 每天享受着按摩的这种待遇是吧？
0: 对。
2: 以前张碧坤养的牛体型小，只能长到500公斤。有了告宇羊的冻精杂交技术，他的育肥牛长到600-700公斤一点都不难。高科技养牛事半功倍。
3: 用这个最贵的一个冻精可能也就是70-80块钱，那便宜的也就是

0: 交成功，第一批小牛出生后，张炳坤惊喜地发现，同样的养殖时间，杂交后的小牛犊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商品牛体重从以前的500公斤增加到600-700公斤。这一下他的第二招借力改良成功了，比自己省钱更管用。
1: 头杂牛长得很慢，不改良不行，上街是卖不起价了。
0: 这些改良以后的肉牛不仅体型大，出肉率也高。

招一式提效应，再难的行情也能抠出真金白银。张碧坤的创富计，关键是一个借字，借两种动精改良品种，借科学方法缩短空怀期，借力升级，一头牛多赚4000多。两人路子不同，招数各异，却都靠巧计。

0: 包括出书啊，就像我们手中现在这本《读画频录》啊，就已经新鲜出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觉得里面有很多独到的观点，一手的资料啊，尤其是热爱绘画的很多、热爱艺术的很多朋友，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一看，去收藏一下啊。
1: 对，这本书还蛮让我意外的，就是真的有很多的朋友还挺喜欢、挺中意这本书的。然后他因为其中会讲到，因为其实这本书。

0: 我们不会讲南张北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说法，一般会说的是南黄北齐，那么就是黄宾虹，对，黄宾虹先生和齐白石先生。为什么呢？因为黄宾虹先生他是要在1955年的时候，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他被授予了这个称号，也是很高的一个称号。
1: 对，
0: 那么齐白石呢，他一直我们都知道他是叫人民艺术家，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没有几位艺术家能有这样的一个称号的，所以说其实。

0: 1984年生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之差其实还是、
1: 有的有的啊、但是他们在齐白石在京派绘画里面很具有代表性，而且他的就是他的出生也很有代表性，然后张大千就完全代表了另外一个类型哈。
0: 嗯，
1: 我们来讲一讲那个齐白石先生。那么齐白石我们大家就稍微了解一下哈，那么他

冰啊，那个时候很有名啊，那个时候陈曼玲非常有名的。然后他那个，他就那个，嗯，应该是他，对，他就那个，他说，哎，我收藏了一件石涛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然后请大家看。结果张大千一下子就说，哎，这是我早年画的，就很不给这位京派大家面子，是吧？然后哎，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当然他也声名鹊起，后来包括他去了敦煌，哎，我们都知道他在敦煌临摹了许多的作品。

0: 其实你把周边老百姓天天能看到的东西画的还栩栩如生，大家都非常的认可，惟妙惟肖，这个其实更难一些。
1: 是啊，
0: 对吧？
1: 怎么能从一种很平常的一种这样的题材当中，哎，提炼出它的不寻常之处，
0: 哎，
1: 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一下子看到它。我现在经常还有听众会跟我说啊，看到齐白石的那个画的那些飞蛾啊，或者是那些以后，就会对这些小生灵，哎，产生另外一种感想。

在那个自己的自序当中，他就说哦，看到了华山啊，然后华阴县里面有好长的一段路都是那个桃花，好像《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就是落英缤纷，哎，他就非常的感动，他画了这样的一个。可是其那个张大千他就可能会画文殊院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名胜，哎，各位朋友，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会不会去画？会

用笔非常的有老道，很那种飞白啊，让你回味无穷，你知道，他就可以造出这样的，用很简单的一种笔法造出一种很高超的一种艺术境界来，让你一直看都看不厌。可是那个张大千先生呢，他也有他有两位，是一位是曾龙染先生，后来还有李瑞清先生然后我们知道李曾龙染他其实他。

0: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
1: 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使用。在新的大楼里面，位于四层和五层，使用面积有2100多平方。那分布区域五楼主要是空腹区为主，四楼呢以功能检查为主。他说现在哈、在体检中心的这个大楼上下两层刚才说到四层和五层，这两层是专门服务体检的市民。那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说跟很多的病人一起排队等候排队的时间就特别久，不太方便，现在呢快多了哈。

0: 和同龄人一起去交流，不愿意再去跟父母亲去聊天。我觉得就是可能当这个说出来和放在心里其实就已经是不同了。
1: 嗯，
0: 当我们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可能不由自主的就会因此而受到一些影响啊，你可能想要去把控它管控它。但是当我说出来以后，
1: 其实就是参与想
0: 啊，
1: 就是

0: 我们家长有时候不是意见领袖了，我们到了初二年级、三年级，我们不是意见领袖了，我们的身份，然后这个时候有些孩子就拒绝父母加入。
1: 嗯，
0: 我们身边的好多那个家长就会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有人拒
1: 绝呢？他才刚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离学校也不远，
0: 嗯，
1: 他是自己能够走回家了
0: 啊
1: 因为我下班比较晚，然后他就开始一次两次，他就试验着走，哎，后来发现他可以走得很好，我就放开了，就让他都可以自己走回家，
0: 挺好的呀，
1: 对。那个时候我是很喜悦的，就是从他要依赖我说妈妈你怎么不来接我了，就那个感觉啊，我会觉得

0: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他每次到家的时候，他就会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就说：“妈妈，我到家了，妈妈，我到家了。”就是你接到电话，虽然知道他重复的是这句，对，但是他那个报备就让你觉得，哦，好窝心呐、啊！而且他到家了，他会想到你，
1: 嗯，
0: 就想到跟你做一个分享，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学期的第一天开始，这件事，这个电话就没有了。
1: 真，
0: 我那个点儿。以前说实在的，我接到电话的时候还会有点不耐

0: 迎接我的就是只是我到家的时候他抬头看我一眼说、哎、你回来了、但是听完你那个经历我就知道过两年也没有了，
1: 没有你回来了。我们的小孩是这样的，如果我早到家他一听你是谁，
0: 警觉一下，
1: 就开玩笑你是谁、啊、就
0: 开玩笑，
1: 对，开玩笑你是谁，我说我是你周叔叔。
0: 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流嘛。
1: 又是你周叔叔，然后行、
0: 哎，有一个幽默的爸爸真好啊。
1: 有时候我们觉得，你看我们就是，你看孩子一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

0: 但凡他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不是他同学，
1: 是，
0: 一定不是，
1: 嗯，
0: 一定会想到妈妈、爸爸，这个时候能不能给予我支持？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青春期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看似他走远了，但是他就像我们手里的那个风筝线啊、他有的时候遇到一个狂风，那个风筝嗖就往下掉、
0: 嗯、
1: 他其实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瞪住他啊、对对，是这样一个感觉。而且其实我们这时候也会，刚才在跟您聊的时候我也刚刚在说，其实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自己，就是当孩子需要、
0: 嗯

0: 而不是做一个焦虑的家长，让孩子觉得你也紧张，他也紧张。
1: 嗯，
0: 这是有这个些调节方法的吧？
1: 对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期待自己可以成为孩子更好的引路人的这样的一个家长，他都会发自内心的去问自己的问题。
0: 我得想了解了解呀、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到现在，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很多时段里，过去的这些年代里，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这些东西其实往往就是家长做出来的，比我们用口头去教给孩子的更有力量。就当我们自然而然做到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就学到。他就是研究人员也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其实就是去比对言传和身教哪一个更管用。他们会发现，当我们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很刻意的去教孩子去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注意点并不在做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注意点在什么上面。

0: 一些建议和一些善意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吧、
1: 嗯嗯、
0: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和孩子的关系。
1: 对，
0: 嗯，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就是当和孩子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多有营养的东西都喂不到他那儿，
1: 你也挺不开心的。
0: 哦，是 是
1: 家长也就自己很无能。
0: 是是是是 是当然关系好的时候其实那个管道就更畅通一些。
1: 对
0: 嗯
1: 嗯，焦虑是存在的，别把焦虑绝对化。

0: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楠、钟成。更多新闻资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客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化的温度，共享文博的风美。
1: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浙江主场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中，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行动正式启动，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队伍集结亮相，共同宣读《野生动植物保护倡议书》，并将400多株人工繁育的象鼻兰回归至原生境树木。象鼻兰为濒危极小种群植物，浙江自2013年。

0: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0.14%， 标普500指数上涨 0.5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2%。 其中纳指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其中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三的英伟达、谷歌、苹果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4%， 收于每桶 101.02 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99%， 收于每桶 105.63 美元。

0: 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0: 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3号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就此事归因为个人的失误。
0: 乌克兰第聂伯罗